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2: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张格丹。走进展馆就像走进了时光隧道，我读懂了敢为人先这四个字。每一件老物品背后都藏着先辈们默默付出的故事，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坚定与拼搏，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时光。我要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们致敬，谢谢你们给了我们光明的未来。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

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思政新语。
3: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5年级的赵瑞浩。站在展馆里，我看到了一幅幅老照片，那是先辈们的青春，他们用肩膀扛起了这座城市的变迁，真的很不容易。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我们不仅要记住这段历史，更要接好这一棒。请放心，未来的责任由我们来担当。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9: 同学你好，
10: 同学你好，
11: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90.1 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11: 人寿同学会。
12: 我是小佳姐姐。
10: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12: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10: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米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12: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10: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同学们好，我是安安姐姐，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少年学习时。

0: 安姐姐又邀请到了哪两位同学来跟我们一起学习呢？让我们两位主讲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仁寿县星光小学五年级一班的黄希元。
2: 大家好，我是仁寿县星光小学五年级一班的朱胜佳。
0: 欢迎两位同学做客仁寿同学会。那不知道今天我们两位同学又要将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到什么新的知识呢？
3: 今天我们讲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第十九讲，统一是历史大事。
0: 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安姐姐呢想先为大家分享一首由诗歌改编而成的歌曲《妻子之歌》。那么这首诗歌呢，也是近代爱国主义诗人闻一多在1925年3月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组诗作品。诗人在这一组诗作品当中呢，用到了拟人手法，把中国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等七个被割让租借的地方比作祖国母亲被夺走的七个孩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一首《妻子之歌》，把我们的思绪拉到了澳门被葡萄牙占领的那段历史。歌曲当中深情地表达了漂泊的游子对祖国母亲无限的热爱和思念。那么同学们，通过这首歌，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学习内容吧。第十九讲，统一是历史大事。
1: 在中国南部广阔的宁低洋上，横亘着一座连通广东省、珠海市、香港和澳门的大桥，它全长约55公里，远远望去犹如一条巨龙飞腾在湛蓝的大海上。在这座桥建成之前，从香港到广东省珠海市需要4个小时，而现在只需要45分钟，这就是港珠澳大桥。2018年10月23日，习近平爷爷出席了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仪式。他称港珠澳大桥是一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港珠澳大桥的开通拉近了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的距离，它是一国两制下祖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密切合作的一次重要见证，是保障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支持他们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
0: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提出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以推进祖国统一。在一国两制构想和方针的指导下，香港、澳门分别在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2: 2019年6.1国际儿童节前夕，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小学生给习近平爷爷写信，讲述他们对祖国母亲含义的理解，表达长大后把祖国和澳门建设得更美好的决心。习近平爷爷回信，希望同学们不辜负老校长的期望，传承好爱国爱澳优良传统，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健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澳门、振兴中华多做贡献。
0: 那同学们有从习近平爷爷的来信当中感受到什么了吗？一纸书信连两地，相信呀，他们一定不会辜负习近平爷爷的期望和嘱托的。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一国两制就是在统一的国家之内，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个别地区依法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合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实践证明，它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1: 习近平爷爷说，前人有超凡的勇气探索和突破，后人要以坚定的信念实践和发展，前进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们实行一国两制的初心不会改变，决心不会动摇。
0: 在香港、澳门回归过后啊，作为中国人，我们倍感自豪。但是同学们，你们知道吗？还有一个地方至今尚未完全统一，它就是台湾。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拥有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一水之隔，咫尺天涯，两岸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而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愿望，也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统一是历史大事，是正道；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1: 习近平爷爷说，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0: 嗯，是的，我们拥有坚定的决心，充分的信心。同学们，这节课我们了解了一国两制，它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国是根本。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和大事。
3: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期再见。
4: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5: 这里是黑龙滩，
6: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7: 回仙阁、
8: 合肥小三峡、
9: 五龙山、
10: 曲水流香、
11: 天府茶林谷、
12: 华严寺、
13: 青冈在。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叶延浩。
1: 我是新推官朱心怡。
0: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黑龙滩文化。在黑龙滩大坝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4.3 就是爱音乐，我是小安。今天这期节目，小安要把时间交给一位声音里有光的少年，黄子弘凡。从兰州走出的音乐才子，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高材生，2018年声路人心舞台上那个让人过目不忘的清亮男高音，黄子弘凡音乐专场现在开始。让我们从故事的起点开始。2018年一首国航天香上线，那是黄子弘凡的第一支个人单曲，由他的父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黄金忠亲自监制。那一年他19岁，声音里还带着少年的青涩，却已经藏不住那份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来听这首国航天香。

2018年冬天，黄子弘凡站上了深入人心的舞台，很多人是从那个时候记住他的，那个唱美声时眼睛里有光的男孩，那个被粉丝叫做人间 CD 机的19岁少年。2020年4月，他发行了真正意义上的首支个人单曲 Waking Now。 从深入人心的舞台到属于自己的录音棚，这首歌像是他的一次醒来，一次出发。

2023年，黄子弘凡发行了一批大世界的奇妙玩家，里面有一首歌叫《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摇滚的节奏里是一个少年对未来的笃定，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这句话从他嘴里唱出来格外有说服力。因为从4岁学钢琴，到16岁师从著名歌唱家戴玉强，再到收到6所国际顶尖音乐院校的录取通知书，最终选择伯克利音乐学院，他一直在用行动回答一个问题：你想成为怎样的人？

2024年，黄子弘凡发行了一批《可是我最懂降落》，其中这首《失眠症》用喧哗的蓝调节奏再现了他脑中那场壮大的不睡之境，用一种近乎俏皮的态度去对抗失眠，去对抗那些深夜翻来覆去的思绪。你会发现这个男孩的音乐里有一种特别的能力，把沉重的东西唱得轻盈，

聊完失眠，我们来聊点甜的。2023年，黄子弘凡还发行了一首单曲叫《Do You》。轻快的旋律里藏着一个少年关于喜欢的所有小心思，想问又不敢问的那句 Do you 藏在每一次眼神交汇里。这首歌和他之前那些宏大的美声作品完全不同，你会听到一个更放松更生活化的黄子弘凡，像午后阳光透过百叶窗洒在琴键上，温暖又俏皮，

如果说 DOU 是阳光，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月光，来自2024年首张全唱专辑除了快乐禁止入内的礼物，钢琴前暖意流淌的旋律，像是在深夜翻看旧相册时嘴角不自觉扬起的微笑。黄子弘凡的声音在这首歌里格外温柔，唱的是感谢，是回望，是把一路上收到的善意重新打包成礼物送给每一个听过他唱歌的人。礼物送给你。

接下来是一首来自2023年 EP《大世界的奇妙玩家》的歌，叫《与世界和解》。这首歌很像黄子弘凡给自己写的一封信，从19岁站上深入人心舞台的青涩，到如今越来越笃定的从容，他学会了和解这两个字的分量，不是妥协，而是接纳，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路上所有的起伏。一起来听这首《与世界和解》。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3 就是爱音乐，我是小安。继续回到黄子弘凡的音乐世界。与世界和解之后，你想和谁相遇？2025年底，黄子弘凡在江苏卫视音乐园计划第二季的舞台上唱了这首歌，是我也是我们。你埋头往前走，前路会有星光，你大多是平凡，也有一些胆量，你为了生活奔忙，遍体鳞伤，梦依旧滚烫。他唱的是每一个在深夜里赶路的人，是凌晨大街迎来朝阳的环卫工，是三尺讲台播下希望的老师，是手术灯亮时把生命往回抢的医护。这首歌在2026年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上，消防员、教师、医护等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代表受邀与他合唱。那一刻，我成了我们，你是千千万万，是他，是我，也是烟火寻常。

可是我最懂降落里还有一首大雨不停下，弦乐烘托出的是成长中的阵痛与哀愁。黄子弘凡的音乐从不回避那些不太快乐的情绪，他唱大雨，唱失眠，唱到不了的季节，但奇妙的是，听他唱完这些，你反而会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填满了。这大概就是好歌手的本事，他替你淋了一场大雨，然后递给你一把伞。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

0: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1: 各位 FM 104.3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就是爱音乐，我是小安。今天我们要一起回顾一个活跃乐坛20多年的名字，杨丞琳。从2000年以 Foreign Love 组合出道，到2005年单飞发片，直到今天成为首位集齐金钟、金马、金曲三金入围的华语女艺人，杨丞琳用歌声陪一代人走过了青春。故事要从2000年说起。那一年16岁的杨丞琳加入女子组合 Foreign Love， 发行了首张专辑 Foreign Love， 其中这首1001个愿望火遍了两岸三地。许下我第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那是千禧年初最纯真的少女心。虽然组合后来解散了，但这首歌留在了无数90后的青春里。来听1001个愿望。

组合解散后，杨丞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单飞。2005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暧昧》，同名主打歌《暧昧》一夜之间火遍大街小巷，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唱尽了少女心事。专辑台湾销量突破17万张，杨丞琳也凭这首歌拿下了可爱教主的称号。

2006年第二张专辑《遇上爱》问世，左边成了又一首国民级情歌。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简单的歌词却精准地戳中了恋爱中女生的心思。那几年，杨丞琳的歌几乎霸占了所有校园广播和 KTV 包间。一起来听左边。

2010年，杨丞琳主演的偶像剧《海派甜心》热播，片尾曲《雨爱》也随之成为年度爆款。这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杨丞琳不再只是唱甜美的少女心事，她开始尝试更有力量感的表达，《雨爱》也成了她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2011年发行了专辑《仰望》，他剪去了长发，告别了可爱教主的形象。同名主打歌《仰望》充满了力量感，宣告了一个女孩向女人的蜕变。这张专辑获得了台湾 G-Music 销售周榜三连冠。从暧昧到仰望，杨丞琳用了6年时间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同样收录在《仰望》专辑中的《我们都傻》，拿下了第12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20大金曲。这首歌里，杨丞琳用更成熟的声线唱出了爱情里的执迷与清醒。我们都傻，傻在宁愿被惩罚，也不愿放下。这已经不再是少女的撒娇，而是成年人的叹息。一起来听《我们都傻》。

0: 欢。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FM 104.3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AI 在，爱也在。
2: FM 104.3就是爱音乐，我是小安，我们继续来听杨丞琳。2016年，杨丞琳推出了个人专辑《年轮说》，同名主打歌入围了第28届台湾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看，回忆这把刀，切开我身体，研究我的风雨，歌词深刻，唱腔细腻，道尽了成长的感悟。这首歌也被认为是他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

2019年，杨丞琳发行了专辑《三十以后》。这一次，她不仅是歌手，还担任了专辑策划和制作人。别为谁永远可爱，别为谁假装喜欢。她在歌里唱出了30岁以后的女性的通透与坚定。从可爱教主到全能制作人，杨丞琳用音乐记录了自己每一步的成长。

从带我走到有且中间隔了17年。2025年10月杨丞琳推出了出道25周年的纪念专辑有且。同名主打歌有且作为第二波主打单曲上线，唱的是你是我有且仅有，心之所及全都是你，宿命感与执着交织的爱情告白。这张专辑发行后获得了网易云音乐

年度音乐奖、年度编辑推荐专辑奖。从带我走到有且，杨丞琳用音乐告诉我们，有些东西会变，但有些东西有且仅有。

2025年，杨丞琳时隔5年再发专辑，首播主打《房间里的大象》一经释出就引发广泛讨论。从16岁出道到40岁仍在发片，杨丞琳用20多年的坚持证明了一件事：她不只是偶像剧女王，她更是华语乐坛不可替代的声音。一起来听《房间里的大象》。

2026年，杨丞琳的《不被祝福的幸福》冲上 QQ 音乐飙升榜第二名。不被祝福的幸福，这五个字里有倔强，有坚持，也有坦然。杨丞琳一路走来，经历过组合解散、转型阵痛、舆论争议，但她始终用作品说话。26年了，她还在唱，还有人听。来听这首《不被祝福的幸福》。

0: 从16岁唱到40岁，从1001个愿望唱到不被祝福的幸福，杨丞琳陪了我们整整26年。这26年里，她从少女变成女人，从可爱教主变成金钟视后，金曲入围者，全能制作人。她在歌里唱过的那些委屈、倔强、勇敢和释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从懵懂走到成熟的样子。感谢杨丞琳，感谢那些年我们单曲循环过的青春。 FM 104.3 就是爱音乐，我是小安，下期见。
1: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
2: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 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

0: 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1: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李明泽，我看到了最早的工厂车间，听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声炮响，我不禁感叹，原来创新就是第一动力啊。先辈们敢闯敢试的精神就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要像他们一样，在生活中敢于提问，勇于探索，用小小的创新去创造大大的幸福。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们在一起。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0: 真的西北西
1: 北。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

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